100枚亚运会金牌。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突然异常改道，飞向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称，复以航班飞行员蓄意坠机。特朗普会见多家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人工智能文件。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0: 早间8:02，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未来三天我省仍然有阴雨天气，今天有冷空气影响啊，明天早晨沿江及以北地区呢，气温会比较低。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沿江苏南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11到12度，沿江苏南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14度左右。全省是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接下来关注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市浦口区响堂村举办。刚刚经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江苏省房屋使用
2: 学校、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每年必须对外墙、挑檐这些容易发生高空坠物的部位开展安全检查。条例还划定房屋安全鉴定硬性要求，明确鉴定机构准入门槛，对于排查出的危险房屋，
3: 多打牌下棋，大脑就不会老，就能远离老年痴呆。这些日常的益智活动真的能够挡住老年痴呆的发生吗？在全民重视养老护脑的当下，正确的护脑方式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应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4: 喂，听众好，我是徐应医生。下棋、打牌、动脑有用，但是远远还是不够的。这是单一的脑力的锻炼，相当于给大脑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等我老年了，一边天天打牌，一边血压也不管，血糖也不控制，常年是久坐不动，不去社交，大脑的血管也就会持续的受损，脑神经细胞也会受损。所以我在临床上也看到很多的爱打牌的老人，他最后还是会得痴呆。所以预防痴呆是一个全链条的工程，要结合你的运动，控制危险因素，比如血压、血糖、血脂，规律的作息方式，你要进行社交，脑力的训练，要多管齐下。单一的动脑根本就是支撑不了我们大脑的这种保护。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拍摄于1961年的故事片《突破乌江》，生动还原了红军强渡乌江的惊险场面。江面依然一片漆黑，岸边的红军迟迟没有等到手电筒发出的信号光。红一军团第四团团长耿彪和战友们伫立在寒风刺骨的江岸上，焦灼地等待突击队员的消息。多年后，耿彪在回忆录里描述了当时场景，还刊登了中革军委嘉奖令，庄重地列出了战斗英雄名单及奖励规格。三连长毛振华得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乌江是天险，在敌人眼中是不可逾越的绝境，但它无法阻挡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红军。

0: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1: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0: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1: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
4: 等各地装点一新，喜迎国庆。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
6: 省军区武警江苏省总队负责统治，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民主党派
7: 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省委书记信长兴在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听取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本次巡视和督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立杰出席反馈会议，各省委巡视组分别向被巡视党组织、被督查党组织反馈了巡视和督查情况。反馈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折不扣抓好巡视整改工作。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把走在前做示范的定位体现到各项工作中，更好扛起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要把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注重实干实绩，突出真改实改，确保巡视成果经得起检验。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形成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自身整改台账、压查滚动整改、定期对账消耗。一把手要对整改负总责，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推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真正整改到位。省纪委监委机关和省委组织部在抓好自身整改的同时，

0: 委员们聚焦就业增收、产业富民、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养老保障等民生关切，带着来自基层一线的数据案例和深入思考，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江苏书写好共同富裕新答卷贡献政协力量。来听江苏记者张倩的报道。
1: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民革连云港市委会主委、市政协副主席马强聚焦提升城乡公共服务质效，积极建言。他认为，江苏基层高频事项一平台办理改革成效明显，高频事项实际办理时间较法定时间大幅。
2: 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昨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市浦口区响堂村举办。刚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江苏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正式对外解读。发布会把会场设在乡村，直面基层群众，从业人员代表把房屋安全法规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这部地方性法规紧扣群众住有所安的期盼，着力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4: 房屋安全牵系千家万户的安居大事，江苏不少房屋建成时间久远，随着房屋装修改扩建需求增多，房屋安全隐患随之凸显。新出台的这部条例厘清各方安全权责，围绕房屋装修监管、风险隐患排查、安全鉴定、危房处置、农房安全等关键环节做出系统性制度安排。房子出了安全问题，到底该找谁负责？这是不少老百姓遇到的现实困惑。条例专门明确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制度，划定责任主体，房屋产权人就是第一责任人。遇到产权归属不清、产权人失联等特殊情况，属地、乡镇、街道还要兜底扛责。就算把房屋委托物业代管，安全责任也不能一拖了之。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委员汤浩说：“
5: 对于所有权人下落不明、权属不清的，我们所谓的这一类找不到人的情形，
6: 处置向全生命周期管理。”
4: 据了解，江苏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接下来我省相关部门将开展条例宣传普及、配套细化管理办法，推动法规落地见效。
7: 还不停，199亿箱，33亿瓶，认准渠道，保证品质，经典的赤霞珠加上智利特
8: 色。开始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了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在这艘船上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党也分别离开了嘉兴，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从13人到千千万万党员，从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南湖扬帆起航，中国的历史由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我希望未来一切都好，
1: 平安顺利，
2: 保持倔强。
3: 四，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会址的小楼旁，一棵 V 字形老槐树历经风雨依然苍劲挺拔，被大家称为胜利树。如今这里已成为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每年前来参观的观众达百万人次。这片热土正以红色底蕴为笔，绘出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鸟分支杆菌，那这种病菌会偏爱哪一类人群？身体出现哪些异常信号需要我们去高度警惕？那带着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南京市第二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孙思庆。你好，孙主任。
1: 嗨，你好，主持人。
0: 孙主任，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鸟分支杆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菌？为什么这个花

0: 更大啊，所以说我们建议易感人群日常你洗浴还是用淋浴最好，而且洗后要及时擦干身体啊，保持自己干燥，降低的风险感染。
1: 嗯嗯。另外呢，网上有不少方法来清洗这个花洒哈，最常见的就是用白醋去浸泡。那这种方法能不能够杀灭这个鸟粪气杆菌呢？这个花洒科学的清洗方法和频率是什么呢？
0: 这个白醋是可以有效的杀灭粪气杆菌的，但是有前提，就是一个要泡时间要够，就比例。一般白醋和水啊按1:1的比例配混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给花洒要泡在那个水里啊，三小时泡在那个醋里3小时以上。如果最好拆下来泡上3小时。如果拆不下来的话，也可以把那个塑料袋把醋和水放在一起，或者把那个花洒泡就泡。就时间限制一定要这个，最好是三小时以上，然后最好是过夜最好。泡的时间越长啊，1度左右。一般就手摸上去微微的感，不烫很烫。啊，水温过烫的话，容易烫坏皮肤的表面的皮脂层，导致干燥。啊，水温过低的话，就导致一个冷水的骤缩，导致不适。我们见过那种洗冷水澡导致脑出血的患者，哎，他现在都一样的，能带的血管收缩。哎，而且我们对老年人来说，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水温稍微低一点，3-8度左右就可以了。而且儿童就也是水温稍微低一点，3-8度左右，不要太高，那对皮肤会有损伤。第二个就一般洗浴的时间啊，不建议太长。一般淋浴时间建议在10到15分钟左右，因为时间太长以后，都浴室大家知道成密封环境，会导致一个缺氧啊、头晕症状，而且时间太长，冲洗时间太长会导致一个皮肤啊受损，

各大景区端出文旅盛宴，荷兰花海景区怀梦花园花种季二次元盛典继续举办，集结 COS 巡游、嘉宾见面会、夜场次元音乐会等，解锁全新玩法。在东台西溪景区，宋朝明月西溪团圆将带来沉浸互动、演绎快闪、手作市集、文艺雅集四大类惊喜玩法，还有舞蹈快闪。

0: 的非遗啊，淮安站非遗市集啊，落地我们的河下古镇茶巷。活动呢也是持续三天，汇聚运河沿线八省市及多地特色非遗项目，设置运河长街宴、手工体验、特色美食、文创展销等九大特色板块，摆一个精品展位啊。各地非遗匠人呢现场展演传统技艺、特色美食、文创好物，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啊运河文化底蕴。在我们淮安区呢，也重磅推出连片夜游活动，淮安府属河下古镇萧湖公园啊夜色联动，古风演绎啊灯光秀啊也是轮番上演，夜游大明淮安府特色实景演出啊氛围感也是十足，古朴街巷灯火璀璨，古韵悠长，古今交融的夜景风貌啊，成为市民夜间休闲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与此同时，全市文旅惠民举措也是持续加码。在我们节日期间啊，淮安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联动啊商圈、景区推出漏过嘉年华、汽车展销、特色市集等啊配套活动。
1: 当胜利纪念馆门口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等候。伴随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响起，全体成员也是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竖立敬礼，那么齐唱国歌。九点整的时候，在南京市多所校园其实也是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在南京市柯丽华紫荆分校，师生们也是早早来到了学校列队站立。初二学生李玉则告诉我说，看着国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的时候，那一刻他特别的激动，因为祖国呢就是耳边响起的国歌，就是眼前升起的红旗，那么更是脚下踩下的这一片土地。他告诉我们，作为青少年呢，更应该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人，那么长大以后呢，也要像那些守护国旗的人一样守护这片土地。同样，中国红呢也是成为连云港市国境最鲜亮的色彩，那么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一面鲜红的这个五星红旗也是迎着海风冉冉升起。在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的这个首岛民兵与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一道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那么开山岛民兵哨所民兵王叶青告诉我说，坚守在开山岛感觉意义特别重大，他们也会接过接力棒，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一直高高飘扬。同样呢，在无锡市这个国旗护卫队也是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那么在现场呢，全体人员也是行注目礼，中国好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红玉也是来到现场。他说他也将继续用一针一线传承祖国的文脉，更好的传承红色精神，也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沈阳的报道。那么我们也在此刻呢，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日前，南京地铁一号线首列延寿改造电客车在马群车辆基地完成吊装作业，一号线一期电客车延寿改造项目由设计制造阶段转入批量交付及调试阶段，预计将于明年二月份投入运营。无锡朔方机场首家进境免税店昨天开门迎客。今年一月，经国务院同意确定全国41个新设进境免税店口岸，无锡朔方机场口岸位列其中，也是这批次中江苏省唯一入选口岸。这家进境免税店是全省第二家口岸进境免税店。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其他方面的消息。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的1.7倍。出行结构上，公路和自驾占90%以上，新能源车出行预计是日常的1.8倍。今年依然实施7座及以下小型汽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今天九寨沟风景名胜区门票预订4.1万张，已达最大承载量。10月2号到5号门票也已经售罄。此外，故宫博物院 稻城亚丁景区、三星堆博物馆等景区门票都已经约满或售罄。

0: 建议游客出行前密切关注官方公告，合理规划行程。伊朗政府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消息。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三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
2: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3: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4: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定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墨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
5: 老董啊，你别磨蹭了，第一节课8点就开始，迟到可不好啊。董明这才注意到父母今天打扮得格外精神，父亲董建国穿着挺阔的浅灰色衬衫，肩上背着黑色的二胡包，手里提着个鼓囊囊的帆布袋子。母亲李秀珍则是一身淡紫色的运动装，背着米色的书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门铃响了，邻居张阿姨探头进来。
6: 哟，这一家子大清早的这么热闹啊。老董，你们这副打扮干什么去呀？
5: 董建国被问得有些局促，李秀珍却抢前一步，声音里透着藏不住的兴奋。
6: 我们和孙子一样去上学。
5: 对，老年大学。董建国补充道，手指不自觉地摩擦着二胡包的背带。
6: 是，大学。
5: 李秀珍紧接着强调，微微扬起了下巴。张阿姨先是一愣，随即笑起来。
6: 哎呦，好事儿啊，现在老年人。

0: 旗下轻轻抚摸着闪亮的五星，近距离感受红色力量。淮安市三门社区联动越秀幼儿园在普楼与浮雕广场开展户外长卷绘画活动，以童真童趣庆祝祖国华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 每次看天安门，我会觉得非常骄傲，以后我想当一个解放军，保护我们国家。
0: 在连云港港滚装船码头，万吨巨轮鸣笛靠泊，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一辆辆崭新国产新能源车拼出数字77字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随后这些车辆有序装船发往世界各地。今天凌晨4点，泰州千余名市民游客齐聚靖江音乐花海公园，参与国庆长江日出音乐会。大家伴江风，听金曲，品早茶，以诗意浪漫的方式喜迎国庆佳节。
2: 在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开通之后，把日出音乐和靖江早茶紧密结合起来，让两岸的市民朋友都能共享国庆的喜庆氛围。
0: 镇江市金口区连续3年开展我们的全家福主题活动，以光影定格美好，以文艺凝聚民心，用最质朴温暖的方式向国庆献礼
3: 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与梳理。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全省是已经逐渐放晴，但是气象部门预计1号到4号还是随时可能会有降雨出现，路面比较湿滑，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
4: 打麻将打游戏也是血栓发生的高危场景。这位20岁的小伙子过去2个月天天在家打游戏，突发胸痛卡血，确诊下肢血栓、肺栓塞。
5: 在家打游戏打得太久了，每天基本上打12个小时以上，喝水很少，然后出现了一个呼吸、胸口会痛，然后还有一个卡血的症状。
4: 医生提醒，长途出行时，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如果条件允许，每1到2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也可原地做勾脚、踮脚、抬腿等动作。
6: 物流的本质啊，是让物流动起来。智慧物流的本质呢，是让信息先于物抵达。作为制造业大省、物流强省，江苏抢抓6张网建设机遇，以数据为纽带，打通公铁水空多式联运的各个环节，织密 AI 赋能的现代物流网，让江苏制造更快更优地通达全球。
7: 这里是南京中储智运数据中心，那这上面的每一个光点就代表着一辆载途的货车，它们正在运输线路上面往来穿梭。那大屏上数据的这个每次跳动，就意味着一批订单的匹配、一辆车的调度、一批货物的启程。
8: 数据中心依托迭代升级的智能匹配算法，精准记录300多万辆货车的长跑线路、车型规格、接单偏好，实现车辆与返程货源最契合的运力资源配对。过去司机送完货要守在配货站等订单，返程空驶是常有的事，如今订单在手机上跳出来，大幅缩短了找货时间。
9: 我们叫以货找车，以车找货，这样让整个的运输的组织效率最大化。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减少那个司机的找货时间69%，几分钟就能找到一批货。
8: 车货匹配仅仅是智慧物流的末端一环，真正的核心在于打通交通运输各类业态、各个场景的数据壁垒。2025年9月，省多式联运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以公共服务为核心，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整合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数据资源，实现物流信息共享与深度融合，让各物流环节从各吹各的号变成同奏一支曲。运营一年，注册用户就突破了7000家，累计业务单量达8万，服务集装箱量近60万标准箱。
10: 打通了港口、地方铁路公司等平台的一个信息系统，然后呢，实现了铁路的提环箱作业、港口的装卸船作业、门到门作业这些计划的一个申报功能。客户可以在平台上面实现我们的江海河联运、铁水联业务的一个一站式的一个办理，可以像查询快递一样，实时可以查看货物的一个位置还有它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南京至上海的沿江海铁班列整体说应该翻了一番。
8: 数据跑起来，效率提起来，成本降下来。今年1至8月，全省公路、水路运输

0: 周转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5.6%、 8.3%，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物流成本水平总体保持下降态势。目前江苏正加快构建空港、陆港、海港、信息港四港联动机制，打造智慧引领、衔接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韧性的多式联运物流体系。
1: 四港联动呢，就是高效地打通公铁水空，以公路为基础，水运为特色，铁路为骨干，航空为补充，数字为纽带，信息流、资金流、合同流、货物流、票据流的全链路打通，让供需双方因为智慧平台走到一起，编织这一张万物从容流动的网，把货物送到远方，送到千家万户。
0: 未来江苏还将推进公共数据开放与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推动政企数据融通，同时以场景为牵引，推广无人货车、自动分拣等智能装备，打造一批新智物流园区与智能仓，培育物流新业态、新模式，到2027年实现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
2: 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3: 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古装剧的起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最近古装剧《兰香如故》呢正在热播，有不少的观众啊看完这个剧之后啊，第一反应是觉得有点懵啊，总觉得呢好像以前看过类似的剧，倒不是说剧情和其他剧呢雷同，而是说这个剧名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强的相似感。那这种感受可能并不是某些人的个别现象啊，很多网友可能都会有着同款的记忆错乱。所以呢话题长剧起名观众已经学杂了这样的一个标题也冲上了热搜。那我们来和大家梳理一下啊，最近几年曾经开播的一些这种古偶剧啊，确实剧名
4: 起的对每一个独立的中国汉字其实都是一个缩微的宇宙。比如说我们从汉字里面，比如说道这个字，道这个字非常的简单，一个手然后旁边一个走之旁，它所表达的它就不仅仅是道路，它还蕴含着你的方向正不正确。你想过我们的剧名是要和我们的剧它真正的扎根在剧里面，来表达出剧里面的主旨思想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你的内容就没有，就配不上一个好名字。你的内容本身的质量就配不上一个
3: 作品的本身。
4: 对，
3: 那您认为像这种古装剧如果起名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把这种想象力重新拾起来呢？
4: 古装剧起名想象力拾起来，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们觉得最好的剧名是什么？就我们曾经觉得特别特别好的那些剧名，大明那个叫什么，大明1644是吧，
3: 还有大明王朝，
4: 大明王朝，大明王朝，对对对，你一听这个大明王朝你就立马知道它到底讲的是什么。
3: 对，是的，
4: 包括像那个经典甄嬛传，
3: 对甄嬛传，
4: 对甄嬛传，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女性，一个甄嬛，她自己人生整个的一个历程，对吧？然后还有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剧，什么大宋提刑官啊，
3: 对，
4: 长安十二时辰啊，这些剧其实都是好剧啊。这些好剧的剧名同样也是这个剧本身的好所托出来的。
3: 是
4: 的，我把我自己剧的主要内容把它凝聚出来，我的剧的内容本身就有独一性。
3: 对，你
4: 长安十二时辰在此之前没有过。
3: 对，你只要一看剧名就知道这部剧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就一目了然。
4: 你现在的这个剧名
3: 完全不，
4: 你没有勇气。
3: 对，
4: 你有没有勇气去把你这个剧就取名叫香兰传？
3: 对，
4: 好像也不行啊。你最近热播的《南香如故》，不好意思，最近热播的叫《南香如故》啊，你就不敢把你的剧取名叫《南香传》，因为你觉得南香这个人物他整个的成长，你感觉他撑不起来这个剧，他不像甄嬛。
3: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剧目，
4: 对，
3: 你会发现还有像《宝莲灯》，
4: 对
3: 吧？
4: 哦、对，
3: 我一听了你就觉得这它指向的就是一个具体的物件，
4: 是的。
3: 还有《杨家将》，一看就知道是指的是一群人，对吧？所以说你就会发现，相比之下，现在像景啊、像如啊这类词，它就是给我们笼统的去暗示题材，那这样的取名其实它

0: 可能也会反向的去约束到这个创作，然后呢大家就会朝着古风叙事模板去写，然后进一步也会固化我们的套路啊。我们在广告之后也和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话题，来，我们稍后再见。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

0: 放下手机，早个十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0: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两天两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省应有阵雨，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南京应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
2: 记者连线。
3: 国庆假期，南京新街口持续上新。今天2026首发新街口全球新品首发季在德基广场启动，一波新店新品集中亮相。我们来连线江苏记者周洋。你好周洋。
4: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展览，那么是亲爱的这个奥黛丽赫本江苏的首展是登陆南京了。那么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赫本经典的一个小黑裙、风尚秀，以及这个青春潮流的服饰秀等等，也是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国际时尚潮流和这个精灵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视觉的盛宴。那么另外在这个新品方面啊，今天的上午的10点钟，华为秋季双旗舰路演是在德基的127户外的中庭正式开展了，那么集中展示相关的一个产品。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线上预约、线下有序入场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体验。那么在这个首发的仪式当中，也是介绍了这个产品的信息和聚会消费的一个相关的场景。那么另外在手电方面，那么今天我们了解到四大标杆手电是集中亮相，那么其中包括林桥珠宝的华东手电、扣一香氛、松涛的全球首家概念店，还有加拿大鹅全国首家这个全新的2.0概念店等等，也是悉数的登场来展示一个首发的一个新品。那么其中像这个
3: 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2025年7月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0: 剧它的根本思想是什么，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它能够吸引大家的那个共情的点是什么，还有这些东西我如何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能找到与之匹配的字。
1: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的影视团队他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进行一个改编，跳出网文的套路，然后呢提炼出这种更加适合影像叙事的甚至是去上荧幕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剧名啊。当然您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种长剧的剧名被如字或者井字刷屏泛滥的这种现状，可以从哪些地方去入手呢？
0: 我觉得我们都不用去建议他，因为市场会改变一切，我相信市场会改变一切。为什么一代人的这个名字有一代人的风格，现在为什么就很少有人在学子涵子轩了，被嘲笑了，
1: 对，
0: 被大量的嘲笑了。
1: 真是的，
0: 当你这个如啊景啊越来越多，大家观众的审美疲劳到已经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你看今天媒体就已经站出来说了，他忍无可忍了，他必然有这样的群众的心声啊，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请问接下来你为了能够讨好群众，你还会再取这个名字吗？你就不会了，你就会重新来想一想你到底要取一个怎么样特别的名字了。
1: 那如果现阶段的话，是不是得要从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创作端也好，或者制片方也好，甚至是从一些经典的史书或者诗词故事当中我们去汲取一些灵感的，就是具体的这个方式，
0: 这些方式都很好，但是这些其实都是表，它不是理，真正的理你还是要扎根在自己的文化土壤当中，就是你一定要深刻的，无论是创作者也好还是宣发团队也好，你都要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要深刻的扎根在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你要真切的理解东方的文化内核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你自己有没有把诗经读一遍，你有没有把史记读一遍，你有没有把楚辞读一遍，我相信只要你读完了这三部书，你对于该怎么去起名，你一定是胸有城府啊，你一定是举重若轻啊，因为你有他的素质根底啊。
1: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也在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未来如果说像影视的长剧他想要留住观众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在剧本层面去恢复原创的意义呢？看见山河辽阔，看见人间烟火，能够读懂历史的厚重，这样才能够感受到江湖的洒脱。好了，再一次感谢文馨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
2: 记录时代，洞见未，
3: 甚至啊，台湾的电话区号01被民间视为留给南京，至今都没有被使用，而台北实际使用的区号是02。此外啊，您知道吗？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南京村。这其实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一些原籍南京的居民聚居地，位于高雄市三民区。这里的部分居民至今仍然保留着南京的乡音和习俗，部分台胞会定期回南京来寻根。日前，我就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村的老南京，老陈。初次见面就被他那口南京话给惊到了，这也太地道了吧。
4: 我也就是在南京村里面长大的一个小朋友，我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南京话的这个身影就已经没有了，我就上网去搜南京话。那我搜到的南京话的第一个视频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就要迟到，后来找到老婆的这个节目。
3: 我和老陈的相识呢，是在2026江苏南京台湾州的一个活动上。老陈戏称他这次来呢是来见偶像的，他要见一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圆一段13年前结下的缘分。为什么老陈能够说如此地道的南京话？他是怎么成为南京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的粉丝的？他和老吴之间又曾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南京村的小朋友老陈。
5: 一场面对面的真诚对话，一次不设限的深度同行，聊艺术也聊人生，听他的故事，遇见更辽阔的自己。
3: 欢迎老陈。老陈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老陈是来自于我们台湾高雄的南京村，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南京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住的都是老南京人吗？
6: 是的，1948年这边南京有一个金陵兵工厂，或者叫晨光机器厂的，那1949年随着蒋介石就迁去台湾了，然后到高雄来了。

0: 这里面的员工就集中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里面80%-90%都是用南京话来说。
1: 看到老吴的电视节目呢，因为我记得老吴做老吴嫂嫂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嗯、那个时候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收看收听这些节目的？
0: 我是通过就是个人的 PC， 然后就个人的电脑上面在网络上面收到的。
1: 也就是说您是在网络上面看的这些节目？
0: 对对对对对，我是用电脑下去看的。
1: 特意去搜的？
0: 对对对，就特意去搜的。是。
2: 老吴你好，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在台湾，是解放前夕去台人员，现在已经90岁高龄了。2年前老伴和独生子女去世，今年春节我和他通电话，大哥说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身体不好，口齿不清，连话都不好说了，估计生活过得很不好。我想去看望他一下，现在听说到台湾可自由行，下面有个跟帖，老吴很感动。秀琴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十分感动，我想帮帮你，因为我是南京人，父母是1949年从南京来台湾的，不知你大哥现在住在那里的地址电话给我，我住在高雄市，如果近的话我平日就可以去。

0: 362条。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刚在6月30日退场的前物业，办车位，交资料，物业手里握着大量业主的复印件，记者打钱，物业负责人电话，没人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已经介入。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
2: 从证明文件，比方说房产证的复印件或者是租赁合同，这些虚假的文件，我们讲它都是属于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里面的一个载体，所以呢，这个冒用的人有可能也会涉嫌到这个罪名。
1: 嗯，怎么量刑啊？这个
2: 罪名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80条，一般来说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情节严重的是3到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这是第二个罪了啊，第三个有没有点诈骗？诈骗的意思，诈骗罪，有可能吗？像这样的案件啊？
2: 这个诈骗罪呢，我们讲，如果说冒用人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你通过虚构事实，然后你骗取了这个工商登记，然后用这个工商登记的，比方说用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者用这样的一个资质，从事这个非法的经营活动，包含虚开发票、骗取贷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诈骗罪。
1: 哦，诈骗罪量刑讲的很多了，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大家很熟悉哈。目前来看是三个刑事罪名，那这三个是数罪并罚呢，还是一个竞合呢？像这样的，
2: 我们要看他，因为那么这个嫌疑人，他一方面他是把业主的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这些提供给了相关的这个部门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办公司，那这个呢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如果说你是没有提交真实的，或者你提交了一部分真实的，但是你大量的是采取伪造的，就比方说伪造这个房产证的复印件或者租赁合同，你用来就是成立公司的，那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个数罪并罚，就要看他的行为。
1: 那如果前期的各种手段造假是吧，蒙混过关，最后目的是诈骗，那诈骗会不会把前面两个罪给吸收掉？所谓的最终的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一个竞合，有可能吗？
2: 哎，这个是有可能的，
1: 有可能。
2: 如果最终目的是诈骗，并且诈骗这个行为实施了，而且造成了损害了，那这个诈骗就是把前面两个行为吸收了。
1: 对，诈骗罪也是最重的啊。这
2: 是的，
1: 关于这个冒用者，现在这个小区业主都怀疑啊，怀疑这个前物业干的，所有的信息他们全掌握，而且有些矛盾啊，怎么样？怀疑，当然这个要看证据支撑了啊。
2: 对，
1: 如果说真的怀疑哈，如果真的是物业干的，我们假设啊，那物业在里面也是共犯吗？在每一个环节提供信息，然后帮着去造假，都有可能共犯啊。
2: 这个呢，如果说经过核实确实是前物业公司非法收集并且向外泄露提供的，那么对于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的责任人，我们讲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个物业公司呢，他这个物业管理平台上面你上这个不良的黑名单，或者是直接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取消或者吊销你物业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是刑事责任是针对个人来进行追究。对，
1: 就是参与的物业里面的个人，当然对这个物业公司最严的是吊销，没有罚款吗？
2: 这个也有可能，就如果说查证核实的话，第一个是吊销营业执照，第二有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也有一个罚款的处罚的情节在里面。
1: 力度也是和那个一样的是吧？这个造假，
2: 是的，对。
1: 就是很多那个业主啊，你看就是这个住址被冒用，40多户啊，上百家企业，这个对业主的风险其实很大。你讲讲有哪一些会怎么样，我的买房交易啊，租房啊，个人征信啊，贷款啊等等抵押都会受影响吗？我要自证清白，这不是我干的，是不是很麻烦？你提一提有哪一些风险啊？
2: 对，是的，如果说啊，你比方说这样的，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被别人盗用了，然后给你办了公司，那么在这个公司里面，你不管是作为公司的股东还是作为法定代表人，我们讲了，就是在明案里面如果涉及到这个债务的话，法人其实也要承担责任的，包括这个股东，因为在这个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之后，对于股东的出资，我们讲有一个认缴和一个实缴，如果说公司不能够承担债务的话，你在你认缴的范围之内，你要承担一个补充的一个赔偿责任的，所以这方面对业主来说风险是相当大。
1: 那不是我干的呀，是吧？别人冒用啊，被盗用啊，怎么样？被冒用，我怎么来举证？不是我干的，这个怎么自证清白呀？
2: 这个呢，就需要去收集证据。第一个，我的这个信息，我曾经向什么样的部门去提供？第二个，注册这个公司，你的经办人是谁，对吧？委托代理人是谁？是谁办的？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来把它调查清楚。那么作为业主来讲，第一个及时的报警，因为你要锁定你这。

0: 这个违法的事实的存在，然后呢，一个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调查，第二个是由公安机关来进行调查。调查核实之后，确实不是你干的，你将你这样的这个报警记录，公安机关给你的这个办案的回执拿在手上，万一将来有什么样的风险的话，这
1: 一个奇怪的界面，屏幕突然显示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中，请不要接触屏幕或格式化这样的提示。

0: 0-878-8323。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人的眼睛呢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啊，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是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呢也没精神，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快要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来种护眼精华，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一个 SPA 按摩啊。精华呢是快速的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的清爽，特别的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十一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啊，通通呢能领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啊！每人呢额外还赠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是整整4重好礼，错过不再有。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百位律师啊，用专业给您护航。所以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帮助，您可以随时发信息来找我们的大律师啊，所有都是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啊，让大家的每一次咨询都不落空啊。咨询的方式您记好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西安一个男子啊，通过婚介所啊相亲成功了，结果呢32万这个彩礼啊，女方拿到手只有12万。婚后这小两口哎一算，不对呀，钱跑哪儿去了？婚介所整个截留将近20万呢。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

18020579777，18020579777。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0: O2O May。康子琪
1: 以及导弹发射还有燃烧的残骸的这种场景，照片中呢还有胡塞武装的武装人员

0: 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
1: 动感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
4: 以上存在的严重的分歧，所以才会有这种报告的出台。那么这份报告出台之后呢，其实跟

0: 该承认还得承认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
2: 淮阳谢宴。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由南京奥园展览主办的2026南京车展将于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启，年度盛会品牌齐全，新车汇集，购车补贴一站享受。
1: 中国建设银行。

0: 就是改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嗯、
1: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
1: 嗯、
0: 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80-1988，400-980-198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
1: 嗯、
0: 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小宝，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的话可以主张一些误工的损失，因为小孩呢才5岁，他也不存在其他的这个损失，营养费和护理费你可以主张啊，但是如果你主张了家长的误工损失，就不能主张护理费。
3: 明白了，因为我当时是他正常是上幼儿园的
2: 啊，
3: 这个这段期间没上幼儿园，然后我那个找了一个亲戚帮我带着小孩，给了他三千块钱
2: 啊。那你如果能够证明的话可以主张。
3: 嗯，这个可以啊。
2: 嗯，还有问题吗？
3: 没什么了，好，谢谢你啊，小东老师。
2: 哎，就是如果要起诉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快，而且你关键是你。

0: 不是有那个首先孩子受伤这个事当天报警了，这至少警方有记录在案，对吧？只不过是事发过程这个不确定嘛。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方前期支付了全部的这个医疗费用，那么在跟对方接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还原事发的过程，比如说你们有微信聊天记录这样的啊，是不是一定程度能还原聊天这个事发的过程，可以向法院提供，好不好？
1: 嗯
0: 啊，但是我是觉得是基本的还是实事求是，如果确实也不是这个怎么说，就咱们孩子也有一定的问题的话，就我们积极承担啊。
1: 对对，这个我是不同意。
0: 哎哎，
1: 因为当时我对他和他那个协商的时候，我就说我只要求你们承担医药费就行了，其他我不追究了。
0: 嗯，
1: 毕竟两个孩子是同学嘛。
0: 嗯，
1: 但是自从发生这件事之后，他孩子也突然又转学了，他们家小孩。从发生这件事之后，也没给我打过电话，也不和我联系，也没看过我家孩子，所以说我对这个事情很生气。现在，
0: 那起诉吧，啊，向法院申请做一个这个司法鉴定，就是说这个孩子修复以后，也比如说5年以后，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手术，对吧？那么大概要多少钱？那么这个不一定很准嘛，因为是5年以后的事儿。但是呢，鉴定机构大概会根据目前的啊这个治疗情况，会给出一个具体金额。啊，具体金额就是你索赔的，但是法院是不是能全支持，或者说能支持多少，这个我不好判断啊。
1: 像我那个，像我打算下周带孩子去上海九院去那边去看一下，像这一部分呢，那个交通费了、住宿费了之类的都可以主张，是吧？
0: 可以主张，但是不一定会都会获得支持，因为你有责任呢，你自己就是过错方啊。
1: 对，我知道，但
0: 是
1: 按这个比例划分正常，应该是。
0: 嗯，
1: 是吧？
0: 可以的。
1: 哦，好，那。
0: 好，就这样啊。
1: 哎，好，谢谢龙老师。
0: 不谢啊。你关键是希望孩子，小女孩嘛，爱美嘛，你这你嘴上留个疤，这个我觉得要跟孩子说好，做好建设，而且确实要去医院看看，是不是非得等到几年之后。我觉得这很重要。比如5年之后，那这孩子从5到10岁，是不是一直要这样？这对孩子来，其实对孩子的心理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考验的。
1: 对，他现在很小嘛，现在5岁多，整天就说我这个疤好不了了。
0: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应该带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花的钱也不多啊，你现在医药费才6000多块，做了手术才6000多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很，从伤情的严重程度来说，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花的钱也没有很多，只不过因为在面部留疤了，所以这件事情它就不仅仅看伤情的严重程度，所以我认为。目前所有的精力应该是先考虑怎么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不要等几年是最好的，不是吗？或者说我至少现在有一个什么措施可以减轻那个疤痕的那种程度，这个才是你最该做的。然后才是说我是不是要起诉对方，我承担多大责任？我觉得主次关系不要搞错了啊。
1: 对，因为所以说我下个礼拜正好他这个抗疤痕要6到8个月恢复期，我说恢复期差不多了。然后就带他去上海九院那边再去看一下。
0: 好的，希望有一些办法能够尽快的帮助到孩子啊。
1: 对对。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好，谢谢老师。
0: 不谢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如果从这个案例里，我们稍微提炼一下，你说如果遇到这种事情需要注意什么？在报警之后，特别在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应该啊，在警方见证之下。最大程度还原事发的经过，这非常重要啊！否则的话，你现在孩子怎么受伤不就说不清楚了吗？人家家长，你有人给我发一篇微信说，小东，那不是他们家孩子那个这个撞的，那他干嘛出手术费？人家不能是觉得对方小孩可怜，人道主义吗？人道主义援助啊！啊，我上法庭可以这么说，当然可以这么说啊！所以留存相关的这个证据，特别是报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报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好了，来，小段话说，稍后来说下件事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0: 来问一件事儿啊，南京的一个女士张女士遇到了，你们去打网约车要给网约车付那个停车费吗？啊，来。
3: 张女士告诉记者，前两天她出差回南京，到达禄口机场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公共交通已经停运，她拖着行李来到 P2 停车场，也就是网约车的指定上车点，用手机叫了一辆网约车，很快司机就赶到了现场，可张女士刚一上车，驾驶员就提出要收一笔停车费。
4: 上车以后他就告知我说一会儿会产生一个8块钱的费用，停车费需要我支付，之前在其他的就是包括高铁站和机场打就是网约车或者修车也没有产生这个停车费，我就问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停车费8块钱，然后他就司机当时跟我的告知说是因为禄口机场的停车场最新的规则，所有的运营车辆进来接客就会产生一个停车费，一直都是有这个费用产生，他说是需要乘客来支付的。
3: 张女士当时心里充满疑惑，她调出手机里完整的下单记录，订单显示晚上11点59分提交轿车需求，仅仅5秒钟就有驾驶员接单，又过了大约5分钟，车辆就抵达上车点位，凌晨12点06分行程正式开始，从下单接单到司机抵达乘客上车出发，整个过程前后也就6分多钟，全程是张女士在指定地点等候车辆，不存在乘客迟到迷路让司机长时间等候的情况，即便如此司机依旧坚持要收取8元停车费。
4: 打车已经很晚了，然后又是从外地回来又拖着行李，
5: 停车费了。
6: 对，只要是同一个停车场不超过2个小时肯定要产生。
3: 那么这笔二次进场产生的停车费，司机一般会不会提前跟乘客讲清楚呢？
6: 一般我们不吭声知道吧，我们不可能到时贴费用不是贴到订单里吗？
5: 对，
6: 如果乘客提出异议了，向平台反映，那平台就要求你退回这停车费，那你就给退回去吧。
5: 哦，这样的操作。
6: 嗯，
5: 就一般你们把这个费用停车费先加到这个订单里面。
6: 对，
5: 然后他没有异议然后就算了。
6: 嗯，
5: 如果有异议的话就把它退出来。
6: 对，
3: 记者梳理网络社交平台发现，遭遇类似问题的并非张女士一人，不少网友发帖吐槽机场网约车莫名多出停车费，有消费者表示这笔费用不该由乘客承担，也有不少人分享维权经历，向平台投诉之后停车费会直接退回。不止南京禄口，国内不少机场都出现过类似司乘纠纷。那么司机二次进入机场接单产生的停车费，平台层面又是如何界定责任？记者向网约车平台客服进行了咨询。
7: 就是您上车之后产生停车费是需要您支付的，如果说您没有上车之前产生停车费是不需要您去支付的。
8: 接单以后产生的费用呢，也不需要乘客来承担是吧？
7: 是的。
3: 律师表示，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平台下单司机接单阶段没有提前告知可能产生停车费，等到乘客上车后才临时提出来收费，或者直接加到订单账单里扣除，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9: 乘客上车之后你才跟他说我这个还有多少钱的停车费，你事先都没跟他协商一致，你凭什么让乘客去承担这笔费用，对吧？你双方如果协商一致了，你让乘客已经知道了他愿意去承担这个停车费，甚至是你来这个机场接他的过路过桥费，这都可以啊，这个只要双方达成协商一致都可以。如果你事先没有告知，那你显然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乘客完全可以拒付。
3: 律师进一步分析，网约车司机明知道机场停车场2小时内只享受一次15分钟免费时段的规则，依旧选择2小时之内二次进入机场接客，这是司机基于收益考量做出的经营选择，由此带来的停车支出属于网约车经营成本，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9: 那么他在2小时之内做了一单生意之后，他如果想继续去从事这个禄口机场的这个运营服务，他就知道自己可能会产生停车费或者是这个过路过桥费的成本啊，他可以选择去禄口机场继续做这种运输服务，也可以远离禄口机场去市区去从事他的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生意这个服务，但是他最终他选择了去禄口机场，他就应当对这个可能产生的这个经营风险和运营成本心里要有数，这个费用是他自己来承担的，是属于他的运营成本和运营风险的问题，不能把这个风险和成本转嫁到乘客身上。
3: 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机场乘坐网约车时，如果遇到类似情况， 请保留好订单截图、支付凭证、沟通记录，及时向平台反映。协商不能解决的，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0: 好了，至少从这个报道里我们知道了一个答案，就这个钱能跟乘客要吗？应该由乘客出吗？不能。我稍后看微信。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型的
2: 提示，我17:37就开始计费了，我到与不到，师傅就开始收钱了啊。
3: 行了，这事说到这。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2: 来，我来接电话啊。南通的曲女士求助，你好。
5: 哎，你好，小东老师。
2: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5: 嗯，就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分别给2个孩子买了2份，就是健康险。
2: 健康险哪个保险公司？
5: 中国人寿的。
2: 啊，中国人寿。孩子当时多大呀？
5: 嗯，我是生完2胎刚满月的时候，然后我朋友过来找我。
2: 嗯
5: 嗯，就是
2: 你朋友是那个中国人寿的保险业务员啊？
5: 对，就是、在熟人手里买了2份。他来找我，哎呦，那说我就做个人情吧，在你手里买了2份。
2: 哎呀，
5: 然后
2: 就我曾经说过一句有点争议的话，我当时跟大家说过2句话，那是几年前了吧？啊，我一句话是说，我说我不建议大家在网上买保险，为什么呢？那合同字儿小小的，你都密密麻麻的，你都看不清楚，对吧？这是第一句话。
5: 对。
2: 第二句话，我说我不建议你们在熟人那里买保险，就这句话呢，多少有点争议。有听众还说，是小东，那我们肯定更相信熟人呢，我怎么，我说你。

0: 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侯明昊，60分钟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汉风千年，鹏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启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鹏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逃。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3: 假期红酒团不停，199一箱，33一瓶，认准渠道，保证品质。经典的赤霞珠加上智利特色的派斯葡萄混酿，整个葡萄酒风味浓郁，并带有红樱桃、李子和玫瑰的味道。单价33块钱买到一瓶扫码价500多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货损包赔，酒质保真，速度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
1: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

0: 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
2: 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移动爱家，温情相伴，专为江苏高校学子打造的 AI 工具全新升级。江苏
3: 也没有任何事件，没有任何事件在 AI 情况下，他那个超速那个地方限速。

0: 对，那么可能再加上这次的这个噩耗的刺激，但是如果是一个多发的综合的这么一个因素导致你老公突发的这个让人惋惜的状况，那你说这个噩耗这个消息传来的刺激占多大比例，这个很难说啊。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告了对吧，你就把那个肇事方你就告上法庭了，那就法院酌情，但是我认为在酌情的情况下可能那个比例会非常小，
1: 比例非常小。
0: 对，但是如果你起诉对方了，你倒是有一件事情，因为我刚才大概听出来了，你对于判同等责任你是有不同意见的嘛，是不是？但是你告不了交警啊，就这种情况你告交警法院是不受理的，但是你要是告对方的话，你倒是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来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嘛，啊，作为证据之一，但是呢同等责任的这个比例你倒是可以在法庭上啊倒是提出来，那么法院由法院来斟酌这个定责的这个比例，特别是赔偿的比例是不是按照50%对50%，这个法院你倒是可以起诉的时候一并提出来，
1: 可以一并提出
0: 来。哎，是这样的。但是您爱人的这个情况，你说让那个交通事故开车的那个人那一方承担责任，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哎，就获得法院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不是没有啊，就是说因为受了刺激了，间接的原因受了刺激死亡了，然后要对方承担责任，这种事儿，这种法院支持的案例不是没有，有的。所以这个哎，有的，只是比例非常小，司法实践里面有的，但是大多数法院都是不支持的，因为每个案例还是有些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们表面说起来都是受刺激了死亡了，这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具体到每一件事情怎么受的刺激啊，对不对？什么过程啊，什么消息啊，这个每一件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没有获得法院支持的呢？有，但是就是比例非常小。所以您这个案例能够说多大程度上这个获得这个叫什么法院的支持，我其实不好判断，但我不乐观吧。
1: 不乐观。
0: 哎，我不乐观。
1: 好。
0: 哎，
1: 好的，现在呢还是要请律师，因为这个整个的家里，这个受到这个打击，我整个的家里。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打官司呢，就是请一个你在你当地嘛，找一个就是你至少看起来他比较正规的，有个正规办公场所的，或者说这个稍微大点的那种律师事务所啊。什么叫初始登记？
2: 就是第一次登记的。
0: 对呀，那就证明2026年4月份这车才卖掉才上牌吗？
2: 对呀，2026。
0: 那么你现在说他已经跑了25万公里了，在4S店，这25万公里是什么时候保养的数据？
2: 是2025年，2月20号之后，一直到2025年11月30号之前。
0: 那他怎么初始登记之前，这车就已经跑了25万公里了？
2: 就是的，我该想不通。
0: 那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你问我有什么用？4S店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啊？
2: 4S店。
0: 那你现在卖车给你的人怎么说呢？他承认这个吗？
2: 他现在他不。他现在他不承认，
0: 他怎么说？
2: 他说，你实在不要的话，你这次就回购吧，9万块钱。
0: 那肯定不行啊，亏2万呢。
2: 那就是啊。
0: 那我问，这25万公里，就他调没调过表？他明确是怎么说？你转述给我听来。
2: 我现在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现在当时他没承认调表，现在他承认了，他调过表了。
0: 那调从25万调到3万啊？
2: 3.5万，对呀、
0: 啊。那初始登记之前怎么就跑了25万公里？怎么做到的呢？
2: 一直在4S店保养的。
0: 我问的是他有没有说这车怎么跑出的25万公里，是跟他一直在4S店保养有什么关系？
2: 他没有说。
0: 那你找我什么意思呢？
2: 我想咨询小刀老师，问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0: 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1: 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马氏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零七捡漏简直是直爆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0: 听众朋友大使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
3: 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今天铁路高速公路迎来了出行高峰。来听江苏记者周洋、连云港台、南通台、扬州台、常熟台的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长三角铁路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首日连云港站发送旅客近4万人次，到达旅客超过5万人次，迎来假期客流高峰。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董渊：
5: 我们提前制定了大客流疏导方案，增加开启进站安检、自助检票通道，加强关键点位引导分流。
4: 省内许多小城也迎来了各地游客，在常熟站的出站口，列车陆续到达，旅客有序地走出站台，不少游客专门来常熟打卡。
6: 从杭州过来的，然后也没做什么攻略，来常熟这边随机转转完了。
7: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然后到常熟这找同学玩，就准备去这里的上湖和城墙都逛一逛。
4: 国庆第一天，常熟站的旅客到发量预计在3万人次左右，为了让到达的旅客有更加便捷的乘车体验，当地对常熟站网约车换乘区实行分级响应与单向循环管理，并进行实时的交通引导。常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火车站中队中队长马怡林：
8: 针对网约车入场进行了一个临时性的一个适时的单向管控，这样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单向循环的一个蓄车区，
3: 稳定小于22摄氏度时就正式入秋。由于中秋节当天温度较高，暂时还没有达到入秋标准，预计近日会正式入秋。
9: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睡眠不好的朋友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不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活动最晚11期间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10月17号到18号重磅来袭，崔健、许巍、痛仰、二手玫瑰、梅卡德尔、旅行团、夏日入侵企划、海龟先生、声音碎片、丢火车、帆布小镇群星集结，看星星，听山海，让我们相约雪山脚下共赴音乐现场。各大票平台均可以抢票，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等你来现场。
0: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十一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
2: 鞋子规律的作息方式，你要进行社交脑力的训练，要多管齐下，单一的动脑根本就是支撑不了我们大脑的这种保护。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杨欢，稿件编审刘佳，我是小雨。想要了解更多新闻，您可以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稍后是新闻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装修选油烟机的时候，商家都说风量大就好，这个参数怎么看才靠谱？会不会风大反而噪音大？大家好，我是天天。最大风量不等于实际工作风量，真实吸排效果还受最大静压、风道设计和安装影响。选购油烟机别偏信商家，一味追求大风量，并不是风量越大越好，够用加适配烟道才最佳。风量代表吸油烟快慢，静压代表往公共烟道挤烟，防倒灌能力。日常家常菜偶尔爆炒需要23到25立方米每分钟的风量，风量太大会引起噪音飙升，抽走燃气灶氧气，形成负压，把楼道异味倒灌进厨房。选购油烟机建议应该优先关注风量和风压，如果是高层建议优先关注风压，否则风压不够容易倒灌，风量再大也没用。一般家用风量能够达到19到21立方米每分钟，就可以在功能、噪音和耗电实现比较好的均衡了。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4: 国庆假期来了，省阿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合理规划。
5: 人们会听到历史的钟声回荡，这看似寻常的旧钟为何能被如此珍藏？静止的钟面之上又藏着怎样的历史？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并在第二天攻占遵义这座前辈重镇，获得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捕。但湘江血战的阴影依然像乌云一样笼罩在红军指战员的心头。为什么会遭受惨重的损失？红军究竟向何处去？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后来回忆道，长征开始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表示，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儿像个打仗的样子，并且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究竟由谁来领导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此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

0: 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城中这座前军军阀百徽章的公馆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1935年1月15日，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夜晚终于到来。晚上7时许，20位与会者陆续抵达2楼小客厅，一张栗色长桌横至堂中，房间里略显拥挤。这次会议的主题十分明确，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以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首先由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做反报告，详细地反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面对如此激烈的批评，博古脸色凝重，李德则板着面孔不停地抽着烟。毛泽东做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他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方针上的错。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看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脱口而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寻一馆知文脉脉，赴一程见心声，见心声，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一馆赴一程。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一馆赴一程》，我是董洁。今天我们探访南京博物院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特展。南京博物院年度重磅展览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特展正在南博特展馆3楼11号展厅展出。展览汇聚了来自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青岛西海岸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10家文博机构的100多件组文物，全景式复原汉代人完整生活图景。展览策展人、研究馆员左俊先为我们介绍了展览概貌。
3: 展览主题是西汉广陵漆器。那西汉广陵漆器呢，主要是指我们江苏江淮流域的以扬州为中心的这一带的西汉时期生产的或者有地域风格的漆器。这次文物主要是来自于我们9家加我们南博的自藏的一共10家单位的漆器，总共的展品数量大概是100多件组，但是从零星的角度，因为它是一组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展厅里面其实加起来有大概200-300件，就是单独的要算的话200-300件。那我们这个展览名叫云飞扬，这个云飞扬包含了2层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云飞扬是取自我们汉代开国的皇帝汉高祖的刘邦的大风歌，那从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展览，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展览是汉代主题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大风歌引领了整个汉代的400年的豪迈浪漫的汉的这种风格这种气质。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展品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云器装饰来呈现的。那我们单从这个艺术装饰来讲的话，就汉代的漆器、玉器、铜器上面大量的以云纹为主题的云纹为母体的这种装饰，包括丝织品。那我们在

0: 这个展览里大家都能看到，还有一个叙事的线条，就是我们虽然展览是讲这个汉代人的这个生活，漆器展虽然是以漆器有物质为主题展览，其实我们是希望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就是用一个汉代人用的漆器，就复原汉代人的生活。比如说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就是以酒食，第三章是长相思，那以酒食讲的是汉代人的吃喝问题，从漆器来反映，从组合来反映。长相思是反映从汉代人的妆领，就是他的化妆盒来反映汉代人的这种精致生活，然后汉代人的这个男女之间的或者朋友之间的情愫。第四单元我们是辟不祥这个章节，就是他的汉人的武器用的一些这个信仰的，比如说有一些民间信仰的一些器物的一种反应。整个的展览其实我们的主线是以汉代人的生活，物质生活，再到最后的一章我们的寿千秋，这一章是汉代人死亡，对待死亡的看法，从他的葬具，从他的丧葬用品来反映汉代人的这种精神的生活状态。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展览看到物背后的人，然后人背后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汉代人的精神。我最后也讲到了穿越两千年的情愫，那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也统称我们汉族汉人汉文化，现代的汉人和古代汉人怎么去对话。我想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开放式，大家看完之后也会有自己的对于所谓的汉文化、汉代的气质、汉代的意识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见解，我觉得这个展览的目的就可以达到。
1: 从左老师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此次展览就是以西汉为时代背景，以广陵为地域范围，精准展现当时漆器制作的盛况以及独特性。在展览引子的部分，左老师用哪些文物进行统领的呢？
0: 当时随葬了大量的漆器，这个漆器呢，我们现在修复的出来的其实不多。我们现在展示的就是两组啊，一组是这个汉代的这种器型，叫制，喝酒的叫制杯。那在这个制的底部，刻了念一年，就是江都王21年，南宫官造什么什么11锡，这个制，它就叫11锡制。我们看到它是从大到小排的，锡就是晨曦的那个锡，一个接一个那个晨曦的那个锡。那为什么叫11锡制呢？因为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发现它是11个套在一起的，大大小小像套娃呀套到一起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它上面写的南宫官，这个在史料上是没有记载的一个制作的一个职位。目前现代学者还在探讨南宫官可能就是张东国自己的公关系统制作的。包括我们看到那种小的耳杯，这种小的耳杯不是实用的，是名器。这个耳杯上我们看到，我特意翻过来了，后面就是刻的很小的字啊，续杯容易于，就是它的容积是多少。我们讲物乐功名嘛，是铸胎的，续就麻嘛，它是铸胎做的杯子耳杯嘛，就汉代人的杯就是耳杯的意思。后面就是念七年，就27年，就江都国27年，正好是江都王刘飞死的那一年，就是文献史记上面和汉书上面也记载那一年死的。通过这个我们就知道，大概能判断江都王死的应该是在2月之前。有这种像尊样小型尊样的这种三角形的制，一般的制和尊的区别呢，一个就是体量小，你像我们这种比如说耳朵没了，它像一个尊样，但是它都戴耳朵，包括那件虽然这个耳朵残了，但是我们能看到旁边有那个残断的啊，这都叫
2: 中秋十一来一点素签，收获美好。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
3: 汤盛，
4: 这里是位于南京的梅园新村纪念馆，今天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参观，在回望历史
3: 道等一批关键交通工程相继完工，有效提升了路网承载能力。交通交警等部门依托路网动态预测、智能监管手段，实时发布拥堵预警和出行提示，多措并举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5: 我们全省高速公路也加密了啊，这个清障救援的驻点啊，480余处，来确保啊我们路网的各类特性可以第一时间的进行疏导和处置，同时制定了一点一策的啊这种保障方案，最大限度的保障公众的一个出行。
6: 今天呢，整个白天我们的路网流量将会保持一个持续的高位运行，那么到了晚上8点以后呢，路网流量将会趋于一个平稳。
7: 这里是南京南站2楼的服务台，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那我刚才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每分钟大概会有20个左右的旅客过来寻求帮助。假期第一天也是工作人员的服务大考。
8: 这个抽次取消了，然后我们跑到总台这边来，进行改签。我们上了年我们在手机上也不会做，然后就在服务台给我们顺利的给改签了，更感谢他们。
3: 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天南京直属站迎来假期客流最

0: 最高峰，全天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14对，预计发送旅客43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情况看，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南京去往北京、广州、长春等长途方向票额较为紧张，徐州、连云港、南通等方向出行需求持续旺盛，上海方向票源相对充足。10月2号、6号到8号的凌晨，京沪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尽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假期我们是从北京回到家乡南京，我觉得现在车站的工作人员安排的越来越井井有条了。
2: 复兴号这个车速也非常的给力，现在从北京到南京只要3个半小时，非常的快。
0: 航空方面，国庆黄金周民航出行热度大幅攀升，其中南京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起降4790架次，运送旅客73.3万人次。随着亲子游、研学、探亲返乡客流叠加，全省各地机场的旅游线路全面升温。徐州、常州等地机场热门航线客座率超过90%，三亚、西双版纳、乌鲁木齐、大同、西宁等热门目的地出行需求旺盛，客座紧俏。
3: 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越来越大，长假期间高速服务区充电成了很多人担心的问题。这个假期，电网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护航车主便捷充电，舒心出行。
4: 这里是长深高速江宁服务区，它在连接苏浙两省的重要通道边，因此车流量比较大，充电需求尤其的旺盛。那么目前呢，这个服务区两侧是一共投放了16台国网充电桩，除此之外呢，现场还配备了一些移动应急电源，包括一台应急电源车。
5: 这预付50，
6: 对啊，这边充完了。
5: 稍等一下，马上这个车子出来之后你再可以进去。
7: 好的，好，没问题。
0: 穿梭在服务区充电站内，运维人员徐辅东步履不停，车流不断，正是他最忙碌的时刻。
5: 国庆期间在这边24小时值班，12小时轮换一次，主要工作任务就是那个充电桩巡检、充电指引、现场突发情况那个一些那个处理。8台充电桩不够的话，我们还有那个临时的应急充电桩，有4把枪。如果实在那个车子多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服务区的涵洞到对面服务区去充。
0: 连续5个国庆节，徐辅东都在服务区值守。他发现，从最初服务区新能源车寥寥无几，到如今高峰时段绿牌车占比近1/3，人们的出行习惯悄然改变，诉求也从有桩可充变成了快速少等、高效快充。面对车主排队等候、不会操作等情况，徐辅东耐心沟通解释，细致贴心的服务也收获了车主们的认可与点赞。
5: 你的口子不对，
7: 这个。可以了吧？
5: 你上面这个微程，它在启动过程当中，
7: 有工作人员引导一下，也能帮助我们快速的充上电，也方便后来人，辛苦他们。
8: 排了有个10几分钟吧，还行。现在快充技术也好，半个小时左右。也有这种储能车，在那个假期的话，在补能，就是能方便一下大家。
0: 假日期间，全省范围内有250多名像徐辅东一样的运维人员坚守岗位，他们在现场忙而不乱的值守，背后还有充足的充电设备与应急装备做后盾。目前省内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充电站完成扩建，可满足142辆新能源车同时充电。针对节假日潮汐式车流特点，国网江苏电力还在京沪、沈海等30个重点繁忙服务区部署了60余个移动充电终端，投运300余个高功率快充充电枪，使得充电峰值能力翻倍。

在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系列网络微纪录片《长征20夜》正在荔枝新闻、爱荔枝和江苏卫视频道热播。该片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7研究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局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自推出以来获得观众和专家的广泛好评。
1: 系列网络微纪录片《长征二十夜》共20集，每集10分钟，是国家广电总局2026年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和2026年度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这部微纪录片聚焦长征进程中20个。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10月2号到4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5号到7号，全省天气转好，利于出行。需要注意的是，4号凌晨，江苏淮北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出行需防范降雨、降温、大雾等不利影响。下面请听一组国际方面。今天，美国电动汽车及能源公司特斯拉官方宣布，对现款在售 Model 3车型进行多项配置升级，更新内容包括升级16英寸高清触摸屏等。同时 ，Model 3、Model Y 全系新增实用外供电功能，功率最高将达到2200瓦。韩国爱宝乐园近日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12月份将回到中国，具体起征日期和前往地点会在综合考虑双胞胎大熊猫的健康状况等各方面因素后确定。瑞宝和辉宝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首对双胞胎大熊猫。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雨带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我国的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这期间呢，还会有两次冷空气影响江苏，预计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都不足2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0: 当兵嘛，我去当兵，我要当我爸爸那种兵。哎，其实也是啊，也当了。
1: 儿时的一句玩笑话，在十八岁的时候照进了现实。2022年，郭艳玲的大儿子王浩旭参军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海军，至今已经在役4年了。夫妻俩对儿子的选择非常的骄傲。在电话里，妈妈的嘘寒问暖，爸爸的严格要求，都是他们深深的牵挂。
0: 那就在那边忙，就也挺好的，在那里好好干，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一到那里去站岗，我就心想啊，哎呀，这么冷的天，在海面上肯定会很冷的。他爸说，那你把他叫回来，人家能站得了，你为什么站不了？
2: 纪律什么一类的，是吧？我走过来的，在哪里能做，哪里不能做。你像正常每天打电话，几乎不给我打，就给他妈打。他一说苦一说累，我这就训上了，可能。
1: 26年的时间，郭艳玲兑现了当初你守着国，我守着你的承诺。现在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把日子给过好。
0: 就是期待我的三个孩子都健康成长，孟永波身体好好的，双方的父母都健健康康的。
3: 没有受不了的苦，也没有享不了的福哈。你看，这样一天天也过来了。
4: 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11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5: 大爷，你咋不走了？你准备去哪里啊？
6: 上五一路。
5: 上五一路。
6: 啊，
5: 你在车上哪里是？
6: 我
5: 也是吧。都跟着我，跟着我。
7: 当时已经晚上将近11点了，没有地方去售卖西瓜了，因为太晚了嘛。我说你先去我们这个值班室去休息一下。他说去你们队里面呢，这个环境也不熟悉啥的，你有没有落脚的地方？大爷说有，六一路有他老乡开的饭店。
5: 可后边你还没有等，大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拐去。
1: 当时雨还在下，老人坚持要冒雨赶路，刘好好和同事赶紧拿出反光贴贴在了拖拉机车身上。
8: 这个灯一照是不是特别亮啊？反光。我写一个这个路上不安全，我还干野，你还走了还有野路。
1: 贴好反光贴以后，刘好好又回警车上取来面包和饮用水。
5: 哎呀，这里面有面包给水，你留给我电话，留给我电话。你要是找不着了，我这没地方停了，你给我打电话，
6: 对，
5: 行吧。
1: 当天晚上，刘好好没有等来老人的求助电话。
7: 像自己的爷爷奶奶那一代的人，吃苦耐劳，又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感觉。

0: 支队政委宣鹏。
1: 锦旗墙上面挂满了群众的感谢啊、赞扬啊、褒奖啊，但是确确实实的，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有一段暖心的故事。
0: 作为当地的警务技能兼职教官，刘好好经常会给市里的交警做培训。他告诉年轻队员，帮人之前先要保护好自己。
2: 帮扶群众的时候有自己受伤的情况？
3: 对，
2: 有没有？如果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如何去帮助群众？
3: 对，
2: 只要骑行要必须穿骑行服，这个不仅穿上帅，而且保护安全。
3: 对，
2: 就是自己可能受点罪啊，就是热，
3: 为了自身的安全，这是应该的。
2: 可以，大家都要做到。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侯明昊60分。
2: 曾以为某些影子失了踪，总会潜入沉睡美。
1: 陆卓。

0: 表明啊，胡塞武装自己构建了一个低成本高机动的防空网络来，对于沙特联军的空中优势啊，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那么这也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胡塞武装的防空力量啊，我们知道，现代化程度其实并不高。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就是因陋就简的一个防空系统。那么它的装备啊，可以说混合了改装的老式苏制导弹，伊朗援助的武器，还有自行改进的系统。那么胡塞武装手中拥有大量的苏制萨姆系列导弹。那么他们通过对这种导弹加装红外成像系统，将它进行一个现代化的升级。那么使它呢，在现代防空中啊，还有了一席用武之地。那么他们还将缴获的 R-73、R-27 等红外制导的空中导弹领袖的这种角色，那么为沙特后续啊，可能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也提供了一个充分正当的理由啊，还将这个冲突升级的责任呢，又完全推给了胡塞武装。那么从胡塞武装方面讲呢，一口否认，主要是规避宗教高压线。那么对任何试图在伊斯兰世界寻求支持的这种政治组织而言呢，如果被证实他们袭击了麦加，那么无疑就会背上亵渎圣地的罪名，这个宗教的高压线。那么胡塞武装很清楚啊，一旦背上这样的罪名，那么他将丧失在也门国内以及整个穆斯林世界所有的道义支持基础。因此啊，他们必须将行动严格的限定在打击沙特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的框架内，并且强调啊，这些目标是远离麦加，而且不对麦加构成任何威胁。所以综合来看呢，袭击麦加的指控是沙特在军事上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样的背景下发起的一场旨在重新定义冲突性质、争取国际支持和舆论攻势，而胡塞武装坚决的否认，则是为了守住其政治生存的宗教与道德底线，粉碎沙特把自己啊从抵抗者变成伊斯兰圣地的破坏者这种舆论战的阴谋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沙特和胡塞啊互相都在进行这种隔空互袭啊，沙特这边呢主要是这种战斗机进行空袭轰炸，而胡塞武装这边呢他没有空军啊，他只有这个无人机啊，但是呢也用无人机啊导弹呢对沙特的石油设施包括军事目标造成了不小的威胁。那么我们来先来说沙特方面的动作，沙特最近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的力度密度，那么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袁教授？
0: 那么从数据上看呢，那沙特现在对胡塞武装的空袭的强度啊就是您说的力度啊，确实达到了一个高点。那么从强度上讲，你看啊，过去五天内啊，这个相关的数据表明，沙特联军就发动了超过300次以上的空袭。那么单日最高达到58次。那么而且过去两天之内啊，实施了近120次的空袭行动。范围更是覆盖了胡塞武装控制的7个核心省份。那么从突袭的目标上来看呢，主要是针对了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的集结地、红海沿岸的反舰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基地、桥梁、弹药库还有运输线。当然从空袭的效果上来看，应该说在战术层面上的确对胡塞武装的一些军事基地、后勤和基础设施啊，造成了有效的破坏，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然而高强度的空袭呢，却并没有能阻止胡塞武装的地面进攻行动，也并没有消除他对沙特本土的威胁。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不仅继续攻城掠地，强化了他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力，而且还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力度啊。刚才你也说了，他们用数十枚导弹、大量的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包括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这样的军事目标和油气设施啊，造成了沙特重大的损失。那么实际上沙特试图通过空袭削弱胡塞武装并且支持也门政府军

0: 得战争胜利这样的企图啊，应该说没有达到。那么也就是说，战术上有效果，但是战略目的却并没有能够达成。那么相反呢，沙特很可能会因为这样深度的去介入也门冲突，使自己再次陷入对胡塞武装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消耗战之中。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沙特开始尝试就也门的这种紧张局势啊，从外部去找外交接触的渠道，比如说众所周知，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关系紧密，那么伊朗也是胡塞武装的重要的支持者，那么沙特尝试和伊朗进行外交接触啊，请伊朗方面所谓的约束一下胡塞武装，那么这方面的效果，袁教授您觉得怎么样呢？
0: 那么沙特和伊朗就也门的局势的确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接触，

0: 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那么，该报告啊还承认这个美军的战略库存存在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
1: 那么，通过将力量从伊朗的短程打击圈内移出，并且加固剩余的节点，那么以降低啊其自身的这种脆弱性，来保持啊。它在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当然了，这一调整也伴随着高昂的成本和盟友信任的流失。那么它最终的效果和对地区格局演变的影响，我觉得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0: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五角大楼的报告呢，也罕见的承认了，就是美军的这个战略库存短缺的问题，其实主要指向的就是弹药的库存短缺。啊，尤其是一些防空拦截弹。其实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之前多次否认啊，但是这个五角大楼也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好，其实都是直接或间接承认了的。那么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呢？
1: 那么五角大楼在他这个战损报告当中罕见的承认了美国存在叫战略库存短缺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是将美国国防工业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公之于众啊，属于自报家丑的行为。正常来说，就大家军事的焦点，就是与伊朗的冲突，而非也门内战。那么美伊战争已经持续数月，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维持着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答应了沙特的要求，向胡塞武装开战，美军就要面临两线作战的这种情况，将不得不进一步分散其舰艇、战机、防空系统和弹药。那么在当前，美军全球部署捉襟见肘，弹药库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显然这是火上浇油的选择。而且啊，美国此前曾多次打击胡塞武装，都未能消除其西传能力，所以即使在红海方向投入重兵啊，那么对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打击，也不敢保证能够迅速恢复航道安全，打败胡塞武装。所以呢，特朗普给军方的明确指示就是重心要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另开一条新的军事战线。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做生意出身的，那么典型的无利不起早的性格，那么这一点啊，在他这个两个总统任期当中其实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你看啊，特朗普打委内瑞拉、打伊朗，其实都是垂涎这两个国家的油气资源。那么沙特要求美国帮着打胡塞武装，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给出足够让特朗普心动的价码。主持人，
0: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明天下期节目再见。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中央局在这里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里还是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中心，指导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运动，领导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党的二大也是在这里筹备的。历史不能忘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对建党伟业做出的重大贡献，老渔阳里二号这栋百年石库门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源头。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北京市东城区54大街上矗立着一座百年建筑，它因曾是北京大学校舍和红砖红瓦的外观而得名北大红楼，更因所承载的红色历史而被人敬仰。从红楼中门进入一层东侧的119房间，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玻璃花瓶，都是复刻当年的模样。这座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建造于1920年秋，建成后不久即被李汉俊及其兄李书成租用为寓所。1921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发起成立新时代丛书社，这里成为该社通讯处。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冒着生命危险一起共商建党大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这一刻开始书写。中共一大召开了7次会议，其中前6次都在这里顺利举行。23至24日，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会议重要意义，提出讨论的问题，然后由各地小组汇报活动情况，成立党纲和工作决议起草委员会。25至26日起草大会文件，27至29日讨论党纲草案和工作决议草案。不料7月30号晚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手握真理的共产党人由此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浙江嘉兴南湖不仅以

0: 旧历的风光享有盛名，更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在这里举行而备受世人瞩目。如今在南湖湖心岛停靠着一条画舫船，船内根据地居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毛泽东带头遵守点一盏灯芯规定，与战士同甘共苦。在八角楼的卧室书桌上，毛泽东仅用单灯芯油。当我们在新时代回望这片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荣光，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探索。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作家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一书中，把长征比作挂在这个星球上的一条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江西余都就是这个红飘带的起点。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跨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当年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是长征拯救了革命，是历史选择了余都，余都河从此有了一个不朽的名号，长征第一渡。1933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红军将士从四面八方集结到余都河岸边。余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央苏区相对中心的位置，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再加上余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省军区所在地，比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群众基础。当年余都河有400多米宽，水深浪急，红军选中渡河的8个渡口中有5个需要架浮桥，而架设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船只和船工。为了帮助红军架桥，沿岸的百姓将所有能用来搭桥的家当都捐献出来，并先后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能在短短4天时间里架起5座浮桥。正是群众的无数只手、无数双眼，让敌人变得像瞎子。红军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拨正了中国共产党的航向，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固基石，还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曾在杨家岭居住，这也是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住的最久的地方。在北面的小山坡上散落的一排窑洞就是当时领导人们生活的地方。在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包括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众多理论著作，彻夜点亮的小油灯成了主席屋里的标志。在延安，毛泽东处处以身作则，和同志们同甘共苦，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带补丁的粗布衣。在毛泽东众多理论著作里都留有当年在延安生活的影子。杨家岭革命旧址曾是中共中央的驻地，中央大礼堂是杨家岭最标志性的建筑。在这座1942年落成的中央大礼堂里，

0: 曾经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七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伟大的革命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每一孔窑洞，每一盏油灯，都是峥嵘岁月的无声见证者。时至今日，延安精神依然散发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砥砺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长白山南麓，浑江东岸，杨靖宇烈士陵园内，松柏苍劲，杨靖宇高大的戎装铜像挺立。同在此处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承载着英雄的记忆，蓦然矗立，将人们拉回到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国土的践踏和对广大同胞的蹂躏，中国共产党在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抗战和协助义勇军抗战的同时，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了磐石、巴彦、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开启了党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1936年初开始，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鼎盛时期3万多人，活动范围扩大到70多个县。东北抗联战士苦战14年，在林海雪原中零下40摄氏度，积雪没过胸部。东北抗联将士用智慧和胆略，努力将劣势化为优势，和敌人周旋
2: 危险与抗战困难。为了坚决反对投降，振奋抗战军民，锻炼自身力量，八路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主要目的的战斗。1940年8月20日夜，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长空。八路军在正太铁路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正太铁路横贯阳泉太行山脉，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狮脑山是控制正太铁路的战略高地。八路军掀翻铁轨，炸掉桥梁，使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陷入瘫痪，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年，朱德总司令亲赴南泥湾踏勘调查。1941年春，八路军的将士们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奉命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刚进驻南泥湾时，南泥湾其实是一片人烟稀少的烂泥湾，那里荆棘遍野，常有野兽出没。王震以身作则，带领各级干部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没有房子住，就用树枝杂草搭简陋的帐篷，没有粮食就跋山涉水背粮运盐，夏天光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冬天砍柴烧炭取暖。仅仅用3年时间，将士们硬是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道

0: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4年，南泥湾收获粮食约3.7万担，向陕甘宁边区政府交纳公粮约10,000担。正是靠着上下一致、军民同心、群策群力的精神和作风，根据地居民用自己的双手摆脱了难以想象的物质困难。80多年过去了，南泥湾早已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成为一个精神符号，跨越了南泥湾的山水，深深根植在所有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
1: 返照携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凝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名医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王基慧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

0: 重，有没有一个肉眼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
1: 嗯，就是从确实是有一些变化，就是就是像中国就是五六十年代，那大家这个植物油缺乏，还是食用油的这个主要来源还是靠这个猪油啊。
0: 嗯，
1: 大家可能印象中都，尤其是年长一点，可能都有印象，就是都是炼的猪油。
0: 是。
1: 那从营养学角度，包括这个营养学，包括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来说，那现在其实还是这个观点，就是说植物油那要优于动物油。那因为是什么原因呢？植物油它是大部分都是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或者多不饱和脂肪酸。那动物油呢，它是一个基本都是饱和脂肪，所以说它对人体的影响呢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说植物油是我们首先要推荐大家去使用的，动物油也不是说不能摄入啊。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周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状况。那作为他这种，就是我们应该在临床叫糖耐量异常，就是虽然他没有达到糖尿病，
0: 嗯，
1: 但是已经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后备军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你肯定就是说这个糖，因为糖就是说，比如说天然糖或者添加糖，你肯定是尽量不碰就不碰，
0: 嗯，
1: 然后你这个碳水化合物也要控制，因为碳水化合物它下去就是进入我们人体的话，经过分解迅速的就转化为葡萄糖，那也是就是说要控糖。所以说它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吃一些就是蔬菜多一点，那这个维生素的这个摄取，包括膳食纤维是够的。那果糖，至于水果呢，可以吃一些比较就是血糖就是果糖含量比较低的，就是
0: 嗯，
1: 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比如说一些这个火龙果啊、柚子啊等等一些，包括西瓜少量的一点都是可以的。而对于像一些榴莲啦、啊，包括一些什么这个就是香蕉啊等等，糖分比较高的，那尽量还是要减少摄入。
0: 就是连水果上有一些高糖的水果都要注意了。
1: 对，因为果糖它也会对血糖有一
0: 啊，
1: 定
0: 好
1: 影
0: 的，
1: 响。
0: 啊，那正常平时喜欢吃的那些甜品呐、啊，含糖的饮料啊，
1: 对，
0: 那可
1: 那
0: 能
1: 对
0: 啊，
1: 这
0: 是不是
1: 些，
0: 就开
1: 对，
0: 始
1: 都尽量不碰了。
0: 尽量别碰了啊？嗯，好的，
1: 对对
0: 好，
1: 对，
0: 哎，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体
1: 嗯，
0: 重的问题，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他肚子很大，
1: 嗯，
0: 这种算不算胖？
1: 这种肯定算胖，
0: 还是
1: 我
0: 算
1: 们在
0: 胖？
1: 医学上叫，对，叫腹型肥胖或者中性型的肥胖。
0: 但是他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呀，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呀。
1: 对，就是说我们 BMI 这个指标呢，它其实就是用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样算出来。那其实这个算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评估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身材比较匀称的人，那可能这个 BMI 可能能反映的信息更多一点。而对于这种就是脂肪分布不均，尤其是这个内脏脂肪堆积或者向心肥胖，就腹部这块比较大的，那可能他评估你看着他，哎，体重虽然也正常，但是他四肢细，然后肚子大，那这种往往它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叫腹型肥胖。
0: 这种隐形的肥胖对身体有危害吗？
1: 对，这种隐形的肥胖是对身体是有就是明确的危害啊，就是说这种人群呢，他患有糖尿病啊，包括心脏病啊，其他的一些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就是代谢出了问题。
0: 就还是要注意啊，这个肚子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怎么去通过运动或
1: 对，
0: 者这个调整
1: 对，
0: 饮食的方式，要给大家要确实是要有这个意识。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后呢也要请王继慧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啊。今天学了不少，我们听众反馈特别好，希望说长知识了
1: 好，
0: 啊。
1: 谢
0: 谢
1: 谢，
0: 谢主播和王主任
1: 谢
0: 啊。
1: 谢，
0: 你像这个隐形肥胖的人，我是觉得挺难给他建议的。你说他胖，他达标；你说他不胖，他那肚子还是个问题，到底怎么办？
1: 对，这一点其实我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 BMI 以外，我们其实还有评估的这个数值，就是我们的腰围、腰臀比。就是你说他 BMI 正常，但是你腰围，比如说你都超过90了，奶
0: 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王继慧主任做客《名医坐堂》。

0: 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
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宁县雷店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
10: 下车直抵景区。
11: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4: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
4: 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0: 采制，总台记者周敏、王丽。
1: 好，来，跟着我倒数，三、二、一。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
3: 彭希宇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宇说，
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宇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
5: 相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5: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6: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7: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8: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0: 信长兴在检查调度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市民游客，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1: 同生一面旗，
2: 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注重社会协同共治，真正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风险监测预警，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张文兵、徐英、陈忠伟、胡斌琛、史志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我省多地举行国庆主题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凝聚着人们对祖国最赤诚最深情的祝福。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3: 一早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迎着海风冉冉升起，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的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一道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山岛民兵哨所守岛民兵孙叶青：
4: 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坚守在开山岛感觉特别有意义。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一直高高飘扬。
3: 随后守岛民兵开始一天的巡岛执行，查看岛上设施，巡查重点区域，检查海岸线。执行之余，新一批
5: 到了在这个艰苦环境下大家的团结一心的力量。我也想在这里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6: 南京市金陵中学学生张子一：
7: 祖国如今发展的越来越强大，作为这个新一代的接班人，我们需要接过就是先辈手中的接力棒，将自己个人的抱负就是融入国家的这个发展之中，将自己的努力奉献给国家的未来。
6: 国庆佳节，各地景区创新活动形式，将红色文化、家国情怀融入文旅场景。在泰兴黄桥古镇，大型互动体验活动成为热门打卡点，游客换上戎装，在古巷与新四军战士之前群众并肩作战，亲身感受1940年黄桥战役的烽火岁月。徐州游客：
8: 我是第一次到黄桥古镇，在这样一个国庆节假日里，然后也体会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6: 盐城大风花海景区内鲜花盛放，伴随着乐团的演奏，没有提前彩排，不分男女老少，近千名现场游客被热烈的国庆氛围感染，跟着旋律一起哼唱，为祖国华诞送上真挚祝福。
9: 看到祖国近年来又这么繁荣，这么昌盛，我们开心加快乐，真的很开心。
6: 在洪泽湖湿地景区，近百名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一路载歌载舞，与八方游客共庆佳节。巡游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喜庆祥和的节日景象，一派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10: 心里特别感动，身在这样一个团结的大家庭里，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祝祖国繁荣昌盛。
6: 淮安市三门社区的小朋友们在普楼与浮雕广场开展户外长卷绘画活动，以童真童趣庆祝祖国华诞，弘扬爱国精神。
11: 每次看到天安门，我会觉得非常骄傲。以后我想当一个解放军，保护我
12: 家滕州的。其实这个高邮服务区，是我每次回家其实都会在这里停下充电，哪怕充电桩也很多，都是快充，没有什么里程焦虑。
0: 国庆假期，南京玄武湖畔游人如织，而
1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国庆假期来南京，许多游客都会去德基广场逛一逛。昨天，首发新街口2026全球新品首发季在南京德基广场启动，一批首发新品首店亮相，持续擦亮南京首发经济名片。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14: 在德基127户外中庭华为秋季双旗舰路演正在进行，记者注意到华为全新旗舰款悉数登场。

0: 在盐城。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

0: 可以钻药园，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49就可以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49，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4: 北京时间8点整。